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ᱚᱞᱠᱟᱛᱟ ᱜᱤᱛᱟᱧᱡᱚᱞᱤ ᱩᱪᱷᱟᱹᱱ ᱛᱟᱞᱢᱟ ᱠᱷᱚᱱ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ᱞᱟᱭᱤᱵᱷ ᱯᱷᱳᱱ ᱤᱱ ᱩᱪᱷᱟᱹᱱ ᱨᱮᱱᱟᱜ ᱱᱮᱰᱟ ᱢᱟᱦᱟ ᱛᱚᱵᱮ ᱫᱩᱠ ᱥᱟᱞᱟᱜ ᱞᱮ ᱵᱟᱰᱟᱭ ᱦᱚᱪᱚᱭᱮᱫ ᱯᱮᱭ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ᱞᱟᱭᱤᱵᱷ ᱯᱷᱳᱱ ᱤᱱ ᱯᱨᱳᱜᱨᱟᱢ ᱨᱮ ᱱᱮᱣᱛᱟ ᱞᱮᱱ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ᱰᱟᱠᱛᱟᱨ ᱢᱚᱱᱤᱢᱟᱞᱟ ᱢᱩᱨᱢᱩ ᱦᱚᱨ ᱰᱟᱦᱟᱨᱤ ᱮᱴᱠᱮᱴᱚᱬᱮ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ᱵᱟᱭ ᱥᱮᱴᱮᱨ ᱫᱟᱲᱮ ᱟᱠᱟᱫᱼᱟ ᱚᱱᱟᱛ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ᱱᱤᱭᱟᱹ ᱞᱟᱭᱤᱵᱷ ᱯᱷᱳᱱ ᱤᱱ ᱯᱨᱳᱜᱨᱟᱢ ᱫᱚ ᱢᱟᱨᱮᱭᱟᱜ ᱢᱤᱫᱴᱮᱱ ᱯᱨᱳᱜᱨᱟᱢ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ᱸᱡᱚᱢᱤᱭᱟᱹ ᱠᱚ ᱴᱷᱮᱱ ᱱᱮᱦᱚᱨ ᱯᱷᱳᱱ ᱱᱟᱢᱵᱟᱨ ᱞᱤᱭᱟᱹ ᱜᱚ ᱨᱮᱦᱚᱸ ᱱᱤᱭᱟᱹ ᱨᱮᱫᱚ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ᱮᱱᱛᱮᱫ ᱟᱞᱚᱯᱮ ᱯᱷᱳᱱᱟ ᱥᱟᱱᱛᱤ ᱨᱟᱠᱷᱲᱟ ᱟᱸᱡᱚᱢ ᱤᱫᱤᱭ ᱛᱟᱵᱚᱱ ᱯᱮ

0: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ᱟᱫᱚ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ᱣᱟ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ᱫᱚ ᱛᱤᱱᱟᱹᱜ ᱡᱚᱛᱷᱟᱛᱟ ᱥᱮ ᱵᱟᱝ?
1: ᱱᱚᱣᱟ ᱫᱚ ᱚᱱᱠᱟ ᱵᱷᱟᱵᱛᱮ ᱥᱟᱭᱮᱱᱴᱤᱯᱷᱤᱠᱮᱞᱤ ᱚᱱᱠᱟ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ᱤᱭᱟᱹ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ᱱ ᱨᱮᱦᱚᱸ, ᱠᱤᱱᱛᱩ ᱠᱤᱱᱛᱩ ᱧᱮᱞ ᱫᱚ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ᱡᱮ ᱱᱚᱨᱢᱟᱞ ᱰᱮᱞᱤᱵᱷᱟᱨᱤ ᱩᱱᱟᱹᱜ ᱡᱟᱹᱥᱛᱤ ᱱᱮᱛᱟᱨ ᱵᱟᱝ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ᱟᱹᱥᱛᱤ ᱫᱚ ᱡᱟᱦᱟᱸ ᱱᱚᱣᱟ ᱥᱤᱡᱟᱨ ᱰᱮᱞᱤᱵᱷᱟᱨᱤ ᱚᱱᱟᱜ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ᱚᱱᱟᱨᱮ ᱠᱤᱪᱷᱩ 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ᱟᱛᱷᱟ ᱨᱮᱫᱚ ᱤᱭᱟᱹ ᱫᱚ ᱢᱮᱱᱟᱜ ᱜᱮᱭᱟ, ᱡᱚᱛᱷᱟᱛ ᱫᱚ ᱢᱮᱱᱟᱜ ᱜᱮᱭᱟ ᱡᱮ ᱠᱟᱹᱡ ᱛᱮᱞᱟᱝ ᱦᱚᱭᱛᱚ ᱠᱚᱢᱡᱩᱨᱤ ᱫᱚ ᱢᱮᱱᱟᱜ ᱜᱮᱭᱟ, ᱠᱤᱱᱛᱩ ᱚᱱᱠᱟ ᱪᱮᱫ ᱦᱚᱸ ᱵᱟᱝᱟ ᱡᱮ ᱚᱱ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ᱚᱱᱟ ᱠᱷᱚᱛᱤ ᱜᱚᱫᱚᱜᱼᱟ ᱥᱮ ᱮᱯᱷᱮᱠᱴ ᱯᱟᱲᱟᱜᱼᱟ ᱚᱱᱠᱟ ᱫᱚ ᱵᱟᱝᱟ, ᱠᱤᱱᱛᱩ ᱚᱵᱚᱥᱥᱳᱭ ᱡᱩᱫᱤ ᱡᱟᱦᱟᱸᱭ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ᱱᱚᱨᱢᱟᱞ ᱰᱮᱞᱤᱵᱷᱟᱨᱤ ᱛ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0: ᱢᱤᱫᱴᱮᱱ ᱯᱷᱳᱱ ᱥᱮᱴᱮ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ᱦᱮᱸ
2: ᱦᱮᱞᱳ
0: ᱦᱮᱸ ᱢᱟ ᱡᱚᱦᱟᱨ, ᱚᱠᱚᱭᱮᱢ ᱞᱟᱹᱭᱮᱫᱟ?
2: ᱡᱚᱦᱟᱨ ᱜᱮ, ᱵᱟᱸᱠᱩᱲᱟ ᱡᱮᱞᱟ ᱵᱟᱹᱞᱤᱯᱩᱨ ᱠᱷᱚᱱᱟᱜ ᱢᱩᱠᱩᱥᱫᱚᱱ ᱥᱚᱨᱮᱱ ᱤᱧ ᱞᱟᱹᱭᱮᱫᱟ।
0: ᱟᱪᱪᱷᱟ ᱥᱚᱨᱮᱱ ᱜᱚᱢᱠᱮ, ᱢᱟ ᱟᱢᱟᱜ ᱠᱩᱠᱞᱤ।
2: ᱠᱩᱠᱞᱤ ᱫᱚ ᱱᱚᱝᱠᱟ, ᱤᱧᱟᱹᱜ ᱵᱚᱭᱮᱥ ᱡᱚᱠᱷᱚ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10-12 থেকে 14 বছর ᱵᱚᱭᱮᱥ ᱨᱮ, ᱩᱱ ᱥᱚᱢᱚᱭ ᱡᱟᱸᱜᱟ ᱨᱮ ᱚᱱᱟ ᱴᱤᱴᱤ ᱡᱟᱝ ᱴᱷᱮᱱ ᱚᱯᱟᱨᱮᱥᱚᱱ ᱦᱩᱭ ᱞᱮᱱ ᱛᱤᱧᱟᱹ, ᱛᱮᱞ ᱨᱮ ᱚᱱᱟ ᱦᱚᱸ ᱴᱷᱤᱠ ᱤᱧᱟᱹᱜ ᱫᱚ ᱵᱟᱲᱟᱭ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ᱛᱚᱵᱮ ᱚᱯᱟᱨᱮᱥᱚᱱ ᱯᱚᱨᱮ ᱯᱞᱟᱥᱴᱟᱨ ᱠᱟᱛᱮ 3 ᱪᱟᱸᱫᱳ ᱞᱮᱠᱟ ᱜ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ᱜᱤᱛᱤᱡ, ᱢᱟᱱᱮ ᱵᱤᱥᱛᱟᱨ ᱜᱮ ᱦᱤᱡ ᱟᱫᱚ ᱡᱚᱛᱚ ᱠᱤᱪᱷᱩ 3 ᱪᱟᱸᱫᱳ ᱯᱚᱨᱮ ᱯᱞᱟᱥᱴᱟᱨ ᱠᱚ ᱜᱮᱫ ᱠᱮᱫ ᱛᱤᱧᱟᱹ, ᱜᱮᱫ ᱯᱚᱨᱮ ᱟᱫᱚ ᱟᱯᱟᱛᱚᱛᱚ ᱛᱮᱧ ᱛᱟᱲᱟᱢ ᱠᱚ ᱪᱟᱞᱟᱜ ᱜᱮ, ᱤᱱᱟᱹ ᱯᱚᱨᱮ ᱟᱫᱚ ᱵᱷᱟᱜᱮ ᱤᱱᱟᱹᱧ ᱵᱚᱞ ᱠᱚᱧ ᱠᱷᱮᱞ ᱠᱟᱜᱼᱟ, ᱡᱚᱛᱚ ᱠᱤᱪᱷᱩ ᱠᱚᱨᱮᱧ ᱱᱟᱯᱟᱭ ᱜ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ᱹᱧ, ᱯᱨᱟᱭ ᱡᱟᱹᱱᱤᱡ 30-35 বছর ᱵᱷᱟᱜᱮᱧ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ᱤᱱᱟᱹ ᱯᱚᱨᱮ ᱟᱨᱚ ᱦᱟᱹᱥᱩ ᱮᱦᱚᱵ ᱠᱤᱫᱤᱧᱟ, ᱦᱟᱹᱥᱩ ᱮᱦᱚᱵ ᱮᱱ ᱛᱟᱹᱱᱤᱡ ᱚᱯᱟᱨᱮᱥᱚᱱ ᱫᱚ ᱦᱩᱭ ᱞᱮᱱᱟ ᱵᱟᱸᱠᱩᱲᱟ ᱢᱮᱰᱤᱠᱮᱞ ᱠᱚᱞᱮᱡᱽ ᱨᱮ, ᱚᱸᱰᱮ ᱜᱮ ᱟᱨᱚᱧ ᱪᱟᱞᱟᱣ ᱮᱱᱟ ᱵᱟᱸᱠᱩᱲᱟ ᱢᱮᱰᱤᱠᱮᱞ ᱠᱚᱞᱮᱡᱽ, ᱢᱟᱭᱟᱝ ᱠᱚ ᱯᱚᱨᱤᱠᱠᱷᱟ ᱴᱚᱨᱤᱠᱠᱷᱟ ᱮᱠᱥᱮᱨᱮ ᱡᱚᱛᱚ ᱦᱩᱭ ᱮᱱᱟ, ᱟᱫᱚ ᱩᱱᱠᱩ ᱟᱣᱩᱴᱰᱳᱨ ᱨᱮᱱ ᱰᱟᱠᱛᱟᱨ ᱠᱚᱫᱚ ᱠᱚ ᱢᱤᱛᱟᱹᱧ ᱠᱟᱱᱟ 30% ᱦᱩᱭ ᱞᱮᱱᱟ,
0: ᱱᱟᱥᱮᱱᱟᱜ ᱠᱷᱟᱴᱚᱛᱮ ᱞᱟᱹᱭ ᱢᱮ
2: ᱟᱫᱚ ᱦᱮᱸ ᱛᱟᱦᱚᱞᱮ ᱢᱳᱴᱟᱢᱩᱴᱤ ᱢᱤᱛᱟᱹᱧ ᱠᱟᱱᱟ ᱠᱚ ᱞᱟᱛᱟᱨ ᱨᱮ ᱫᱩᱲᱩᱵ ᱢᱟᱱᱟ ᱟᱨ ᱵᱷᱟᱹᱜᱤ ᱠᱟᱹᱢᱤ ᱢᱟᱱᱟ, ᱟᱫᱚ ᱱᱤᱛᱚᱜ ᱚᱵᱚᱥᱛᱷᱟ ᱫᱚ ᱱᱚᱝᱠᱟ ᱦᱩᱭ ᱠᱟᱱ ᱛᱤᱧᱟᱹ, ᱡᱟᱸᱜᱟ ᱠᱷᱟᱴᱚ ᱤᱫᱤᱜ ᱠᱟᱱ ᱛᱤᱧᱟᱹ ᱟᱨ ᱦᱟᱹᱥᱩᱧ ᱠᱟᱱᱟ ᱫᱚᱢᱮ।
0: ᱟᱪᱪᱷᱟ, ᱴᱷᱤᱠ ᱜᱮᱭᱟ, ᱢᱟ ᱟᱸᱡᱚᱢ ᱢᱮ ᱦᱮᱸ ᱰᱟᱠᱛᱟᱨ ᱜᱚᱢᱠᱮ
1: ᱦᱳᱭ ᱟᱫᱚ ᱚᱯᱟᱨᱮᱥᱚᱱ ᱢᱟ ᱟᱹᱰᱤ ᱫᱤᱱ ᱢᱟᱲᱟᱝ ᱨᱮᱜᱮ ᱦᱩᱭ ᱞᱮᱱ ᱛᱟᱦᱮᱸᱫ, ᱟᱫᱚ ᱤᱱᱟᱹ ᱯᱚᱨᱮ ᱟᱨ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ᱱᱟᱣᱟ ᱠᱟᱛᱮ ᱤᱭᱟᱹ ᱦᱩᱭ ᱠᱟᱱᱟ ᱥᱮ ᱵᱟᱝᱟ,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ᱟᱜᱟᱛ ᱪᱳᱴ ᱧᱟᱢ ᱠᱟᱜ ᱥᱮ ᱵᱟᱝᱟ, ᱚᱱᱟ ᱠᱟᱹᱡ ᱛᱮᱞᱟᱝ ᱧᱮᱞ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ᱵᱟᱲᱟᱭ ᱞᱟᱹᱠᱛᱤᱜᱼᱟ ᱟᱨ ᱚᱠᱟ ᱱᱤᱛᱚᱜ ᱚᱥᱩᱵᱤᱫᱷᱟ ᱞᱟᱹᱭᱮᱜᱼᱟ ᱡᱮ ᱡᱟᱸᱜᱟ ᱠᱷᱟᱴᱚᱜ ᱠᱟᱱᱟ, ᱛᱚ ᱚᱱ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ᱢᱤᱫ ᱫᱷᱟᱣ ᱢᱟᱱᱮ ᱚᱨᱛᱷᱳᱯᱮᱰᱤᱠᱥ ᱡᱟᱦᱟᱸᱭ ᱰᱟᱠᱛᱟᱨ ᱥᱟᱞᱟᱜ
0: ᱢᱟᱱᱮ ᱡᱟᱝ ᱨᱮᱱ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1: ᱩᱱᱠᱩ ᱥᱟᱞᱟᱜ ᱤᱭᱟᱹ ᱠᱟᱛᱮ ᱚᱠᱟ ᱴᱷᱮᱱ ᱥᱚᱢᱚᱥᱥᱟ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ᱚᱴᱷᱤᱠ ᱡᱟᱛᱮ ᱤᱭᱟᱹ ᱵᱟᱲᱟᱭ ᱧᱟᱢᱚᱜ ᱢᱟ, ᱦᱮᱸ ᱛᱚ ᱚᱱ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ᱴᱮᱥᱴ ᱠᱚ ᱞᱟᱜᱟᱜ ᱠᱷᱟᱱ ᱚᱱᱟ ᱠᱚ ᱠᱚᱨᱟᱣ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ᱟᱱᱟ।
0: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ᱼᱟ ᱚᱯᱟᱨᱮᱥᱚᱱ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ᱵᱟᱲᱟᱭ ᱡᱚᱝ ᱠᱟᱛᱷᱟ ᱠᱚ, ᱱᱤᱭᱟᱹ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ᱰᱚᱠᱴᱚᱨ ᱵᱤᱡᱚᱱ ᱠᱩᱢᱟᱨ ᱴᱩᱰᱩ ᱥᱟᱶ ᱠᱩᱯᱞᱤ ᱨᱚᱯᱚᱲ ᱯᱷᱞᱟᱭ ᱯᱷᱳᱱ ᱤᱱ ᱯᱨᱳᱜᱨᱟᱢ ᱱᱚᱰᱮ ᱞᱟᱹᱭ ᱛᱚᱨᱟ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ᱟᱱ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ᱱᱤᱭᱟᱹ ᱯᱨᱳᱜᱨᱟᱢ ᱨᱮᱱᱟᱜ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ᱜᱮ ᱞᱟᱹᱭ ᱞᱮᱱᱟ ᱱᱤᱭᱟᱹ ᱠᱩᱯᱞᱤ ᱨᱚᱯᱚᱲ ᱞᱟᱭᱤᱵᱷ ᱯᱷᱳᱱ ᱤᱱ ᱯᱨᱳᱜᱨᱟᱢ ᱨᱮ ᱱᱤᱭᱟᱹ ᱠᱩᱯᱞᱤ ᱨᱚᱯᱚᱲ ᱫᱚ ᱢᱟᱨᱮᱭᱟᱜ ᱢᱤᱫᱴᱮᱱ ᱯᱨᱳᱜᱨᱟᱢ ᱠᱟᱱᱟ, ᱱᱤᱭᱟᱹ ᱫᱚ ᱩᱪᱷᱟᱹᱱ ᱞᱮᱱᱟ 2023 ᱥᱟᱹᱦᱤᱛ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ᱱᱩᱣᱟᱨᱤ ᱪᱟᱸᱫᱳ ᱨᱮᱱᱟᱜ 11 ᱢᱟᱹᱦᱤᱛ ᱦᱤᱞᱳᱜ।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ᱱᱤᱭᱟᱹ ᱯᱨᱳᱜᱨᱟᱢ ᱨᱮ ᱢᱟᱨᱮᱭᱟᱜ ᱢᱤᱫᱴᱮᱱ ᱚᱱᱩᱪᱷᱟᱱ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ᱼᱟ, ᱛᱮᱦᱮᱧ ᱨᱮᱱ ᱱᱮᱣᱛᱟᱞᱮᱫᱤ ᱡᱟᱦᱟᱸᱭ ᱮᱠᱥᱯᱟᱨᱴ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ᱰᱟᱠᱛᱟᱨ ᱟᱪᱠᱟ ᱜᱮ ᱮᱴᱠᱮᱴᱚᱬᱮ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ᱚᱸᱰᱮ ᱵᱟᱭ ᱥᱮᱴᱮᱨ ᱫᱟᱲᱮᱣ ᱠᱟᱫ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ᱰᱟᱠᱛᱟᱨ ᱵᱤᱡᱚᱱ ᱠᱩᱢᱟᱨ ᱴᱩᱰᱩ ᱥᱟᱞᱟᱜ ᱱᱤᱭᱟᱹ ᱠᱩᱯᱞᱤ ᱨᱚᱯᱚᱲ ᱫᱚ ᱫᱚᱦᱲᱟᱛᱮ ᱩᱪᱷᱟᱹᱱᱮᱱᱟ ᱟᱨ ᱚᱠᱛᱚ ᱯᱟᱨᱚᱢᱮᱱᱛ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ᱦᱚᱸ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 ᱥᱟᱱᱟᱢ ᱠᱚ ᱱᱟᱯᱟᱭ ᱛᱟᱦᱮᱱᱯᱮ ᱟᱨ 5:30 ᱵᱟᱡᱮ ᱨᱮ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ᱞᱟᱹᱜᱤᱫᱚᱜ ᱠᱟᱱ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ᱜᱟᱭᱟᱱ ᱟᱸᱡᱚᱢ ᱯᱮ।

0: ᱟᱨᱮ ᱢᱟᱹᱡᱷᱤ ᱵᱟᱵᱟ ᱫᱚ ᱵᱟᱡᱟᱨ ᱨᱮᱫᱚ ᱪᱮᱫ ᱠᱤᱨᱤᱧ ᱮᱢ ᱦᱮᱡ ᱟᱠᱟᱱᱟ?
1: ᱚ ᱯᱚᱫᱚᱱ ᱵᱚᱠᱚᱧ, ᱱᱚᱜᱼᱚᱭ ᱥᱚᱫᱟ ᱯᱟᱹᱛᱤ ᱠᱚ ᱠᱤᱨᱤᱧ ᱜᱤᱧ ᱦᱮᱡ ᱟᱠᱟᱱᱟ।
0: ᱡᱮᱞᱟ ᱡᱮᱞᱟ ᱱᱚᱣᱟ ᱫᱚᱠᱟᱱ ᱥᱮᱫ ᱜᱮ ᱪᱟ ᱧᱩ ᱛᱚᱨᱟᱭ ᱢᱮ,
1: ᱞᱟᱹᱭ ᱫᱟᱢ ᱡᱚᱠᱷᱚᱱ।
0: ᱮ ᱵᱟᱹᱵᱩ, ᱫᱩᱴᱟ ᱪᱟ ᱫᱮ ᱛᱚ
1: ᱛᱟᱦᱞᱮ ᱯᱚᱫᱚᱱ ᱵᱚᱠᱚᱧ, ᱥᱟᱱᱟᱢᱟᱜ ᱜᱮ ᱱᱟᱯᱟᱭ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ᱛᱚ?
0: ᱦᱳᱭ ᱢᱟᱹᱡᱷᱤ ᱵᱟᱵᱟ, ᱱᱤᱭᱟᱹ ᱜᱷᱟᱹᱲᱤᱡ ᱫᱚ ᱱᱟᱯᱟᱭ ᱜᱮᱭᱟ, ᱢᱟ ᱪᱟ ᱧᱩ ᱢᱮ ᱢᱟ।
1: ᱪᱟ ᱫᱚ ᱵᱮᱥ ᱜᱮ ᱵᱮᱱᱟᱣ ᱠᱟᱫᱟ,
0: ᱢᱚᱡᱽ ᱜᱮ ᱵᱩᱡᱷᱟᱹᱜ ᱠᱟᱱᱟ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ᱫᱚ।
1: ᱞᱟᱹᱭ ᱫᱟᱹᱧ,
0: ᱦᱮᱸ ᱢᱟ ᱞᱟᱹᱭ ᱢᱮ।
1: ᱟᱛᱳ ᱨᱮ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ᱠᱚ ᱦᱩᱫᱤᱥ ᱠᱟᱫᱟ, ᱥᱟᱨᱦᱟᱣ ᱮᱢ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ᱠᱟᱱᱟ।
0: ᱦᱳᱭ ᱢᱟᱹᱡᱷᱤ ᱵᱟᱵᱟ, ᱤᱧᱟᱹᱜ ᱦᱩᱫᱤᱥ ᱛᱮᱫᱚ ᱢᱩᱴᱷᱟᱹᱱ ᱫᱚ ᱜᱟᱶᱛᱟ ᱚᱲᱟᱜ ᱥᱟᱢᱟᱝ ᱴᱷᱮᱱ ᱛᱷᱟᱯᱚᱱ ᱞᱮᱠᱷᱟᱱ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ᱦᱩᱭᱩᱜᱼᱟ?
1: ᱱᱟᱯᱟᱭ ᱫᱚ ᱱᱟᱯᱟᱭ ᱠᱚᱜ ᱜᱮᱭᱟ, ᱤᱧ ᱫᱩᱧ ᱞᱟᱹᱭᱮᱫ ᱛᱟᱦᱮᱱᱟ ᱟᱛᱳ ᱵᱚᱞᱚᱜ ᱟᱫᱚ ᱴᱷᱮᱱ ᱜᱮ ᱢᱩᱴᱷᱟᱹᱱ ᱛᱷᱟᱯᱚᱱ ᱞᱮᱠᱷᱟᱱ ᱫᱚ ᱱᱟᱯᱟᱭᱚᱜᱼᱟ।
0: ᱚᱸᱰᱮ ᱦᱚᱸ ᱱᱟᱯᱟᱭ ᱫᱚ ᱱᱟᱯᱟᱭᱚᱜ ᱜᱮᱭᱟ, ᱤᱭᱟᱹ ᱢᱟ ᱞᱟᱹᱭ ᱢᱮ ᱟᱨ ᱪᱮᱫ ᱮᱢ ᱢᱮᱱᱫᱟ?
1: ᱟᱪᱪᱷᱟ ᱯᱚᱫᱚᱱ,
0: ᱦᱮᱸ
1: ᱢᱩᱴᱷᱟᱹᱱ ᱫᱚ ᱵᱟᱱᱟᱨ ᱡᱟᱭᱜᱟ ᱨᱮᱜᱮ ᱛᱷᱟᱯᱚᱱ ᱞᱮᱠᱷᱟᱱ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ᱠᱚᱜᱼᱟ?
0: ᱦᱮᱸ ᱚᱱᱟ ᱦᱚᱸ ᱱᱟᱯᱟᱭ ᱠᱚᱜ ᱜᱮᱭᱟ, ᱛᱚᱵᱮ
1: ᱛᱚᱵᱮ ᱫᱚ ᱮᱵᱟᱨ ᱪᱮᱫ
0: ᱞᱟᱹᱭ ᱫᱟᱹᱧ, ᱠᱩᱞᱦᱤ ᱢᱩᱪᱟᱹᱫ ᱨᱮᱦᱚᱸ ᱢᱤᱫᱴᱟᱝ ᱢᱩᱴᱷᱟᱹᱱ ᱛᱷᱟᱯᱚᱱ ᱞᱮᱠᱷᱟᱱ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ᱠᱚᱜᱼᱟ?
1: ᱡᱚᱛᱟᱱ ᱜᱮᱢ ᱞᱟᱹᱭ ᱠᱟᱫᱟ ᱯᱚᱫᱚᱱ, ᱯᱮ ᱡᱟᱭᱜᱟ ᱨᱮᱜᱮ ᱢᱩᱴᱷᱟᱹᱱ ᱛᱷᱟᱯᱚᱱ ᱞᱮᱠᱷᱟᱱ ᱦᱤᱡᱩᱜ ᱥᱮᱱᱚᱜ ᱨᱮ ᱥᱟᱨᱟ ᱜᱷᱟᱹᱲᱤᱡ ᱜᱮᱵᱚᱱ ᱧᱮᱞ ᱧᱟᱢᱟ, ᱦᱮᱸ ᱥᱮ ᱵᱟᱝ?
0: ᱚ ᱩᱱᱤ ᱛᱚ ᱜᱟᱶᱛᱟ

0: ᱟᱞᱮᱦᱚᱸ ᱠᱟᱡᱟᱠ ᱛᱮᱞᱮ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ᱜ ᱠᱚᱣᱟ, ᱯᱟᱨᱢᱤᱥᱚᱱ ᱫᱚᱠᱚ ᱮᱢ ᱠᱮᱫ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1: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ᱫᱚ ᱪᱮᱫ
0: ᱯᱤᱰᱟᱵᱞᱤᱭᱩᱰᱤ ᱠᱷᱚᱱ ᱯᱟᱨᱢᱤᱥᱚᱱ ᱵᱟᱝ ᱠᱚ ᱮ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ᱞᱟᱹᱭ ᱮᱫᱟ ᱠᱚ ᱵᱟᱡᱟᱨ ᱪᱚᱠ ᱨᱮᱱᱟᱜ ᱢᱚᱨᱟᱢ ᱨᱟᱥᱛᱟ ᱫᱚᱠᱚ ᱯᱤᱪ ᱞᱟᱹᱜᱤᱫ, ᱤᱱᱟᱹᱛᱮ ᱯᱟᱨᱢᱤᱥᱚᱱ ᱵᱟᱝ ᱠᱚ ᱮᱢ ᱞᱮᱫᱟ᱾
1: ᱚᱱᱟᱢᱟ ᱦᱟᱱᱮ 3 ᱥᱮᱨᱢᱟ ᱫᱷᱩᱨᱤᱭᱟᱹ ᱠᱷᱚᱱ ᱠᱚ ᱞᱟᱹᱭ ᱟᱹᱜᱩᱭᱮᱫᱟ, ᱮᱱᱛᱮ ᱨᱮᱦᱚᱸ ᱩᱠᱩᱨ ᱠᱚ ᱯᱤᱪᱟᱵᱚᱱ ᱠᱟᱱᱟ, ᱱᱤᱛᱚᱜ ᱡᱚᱠᱷᱚᱱ ᱜᱮ ᱢᱩᱴᱷᱟᱹᱱ ᱛᱷᱟᱯᱚᱱ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ᱨᱟᱠᱟᱵᱚᱜ ᱠᱟᱱᱟ, ᱩᱱᱠᱷᱟᱱ ᱜᱮ ᱯᱤᱪ ᱥᱚᱲᱚᱠ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ᱠᱚ ᱨᱟᱠᱟᱵᱮᱫᱟ᱾ ᱡᱚᱛᱚ ᱥᱚᱵ
0: ᱥᱟᱢᱟᱱᱚᱢᱫᱟ, ᱱᱚᱝᱠᱟ ᱠᱟᱛᱮᱫ ᱫᱚ ᱯᱟᱨᱢᱤᱥᱚᱱ ᱵᱟᱝ ᱮᱢᱟᱵᱚᱱᱟ, ᱟᱵᱚᱣᱟᱜ ᱱᱩᱱ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ᱥᱟᱹᱨᱤ ᱦᱚᱪᱚ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ᱫᱚ ᱦᱩᱞᱥᱟᱹ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ᱵᱚᱱᱟ᱾
1: ᱦᱳᱭ ᱟᱨ ᱮᱱᱛᱟ ᱚᱱᱟᱜᱤᱧ ᱵᱷᱟᱵᱤᱛᱮᱫᱟ᱾ ᱟᱪᱪᱷᱟ, ᱟᱢᱫᱚ ᱢᱟᱹᱡᱷᱤ ᱵᱟᱵᱟ ᱢᱮᱛᱟᱭ ᱢᱮ ᱜᱟᱯᱟ ᱥᱤᱸᱜᱟᱹᱲ ᱥᱮᱫ ᱟᱹᱛᱩ ᱦᱚᱲ ᱡᱟᱣᱨᱟ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ᱵᱚᱱᱟ᱾
0: ᱦᱳᱭ,
1: ᱟᱨ ᱜᱟᱯᱟ ᱵᱟᱹᱥᱭᱟᱹᱢ ᱫᱚ ᱢᱟᱹᱡᱷᱤ ᱵᱟᱵᱟ ᱥᱟᱶᱛᱮ ᱠᱟᱛᱮ ᱯᱤᱰᱟᱵᱞᱤᱭᱩᱰᱤ ᱚᱯᱷᱤᱥᱤᱧ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ᱚᱯᱷᱤᱥᱟᱨ ᱠᱚ ᱥᱟᱞᱟᱜ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ᱛᱟᱭᱱᱚᱢ ᱜᱮ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ᱫᱚᱵᱚᱱ ᱥᱟᱵᱟ᱾
0: ᱵᱟᱝᱠᱚ ᱵᱟᱛᱟᱣ ᱠᱷᱟᱱ?
1: ᱵᱟᱝᱠᱚ ᱵᱟᱛᱟᱣ ᱠᱷᱟᱱ ᱫᱟᱨᱟᱠᱟᱱ ᱥᱟᱹᱜᱩᱱ ᱢᱟᱦᱟ ᱦᱤᱞᱳᱜ ᱥᱮᱛᱟᱜ ᱠᱷᱚᱱ ᱵᱟᱡ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ᱰᱟᱦᱟᱨ ᱵᱚᱱ ᱜᱷᱮᱨᱟᱣᱟ, ᱧᱮᱞᱟᱵᱚᱱ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ᱠᱟᱛᱮ ᱯᱟᱨᱢᱤᱥᱚᱱ ᱵᱟᱝᱠᱚ ᱮᱢᱚᱜᱼᱟ᱾ ᱟᱪᱪᱷᱟ, ᱚᱱᱟ ᱫᱚ ᱯᱚᱨᱮ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ᱜᱟᱯᱟ ᱥᱤᱸᱜᱟᱹᱲ ᱠᱚᱛᱮ ᱢᱟᱹᱡᱷᱤ ᱵᱟᱵᱟ ᱛᱟᱹᱞᱤᱧ ᱫᱚᱞᱤᱧ ᱨᱩᱣᱟᱹᱲᱟ, ᱫᱩᱯᱩᱲᱩᱵ ᱨᱮ ᱥᱟᱱᱟᱢ ᱠᱚᱠᱚ ᱥᱮᱴᱮᱨ ᱛᱟᱦᱮᱱ ᱢᱟ, ᱦᱳᱭ ᱥᱮ?

ᱢᱩᱴᱷᱟᱹᱱ ᱱᱚᱣᱟ ᱜᱟᱭᱟᱱ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ᱟ ᱱᱚᱣᱟ ᱨᱮᱠᱚ ᱥᱮᱞᱮᱫ ᱟᱠᱟᱱᱟ ᱯᱚᱫᱚᱱ ᱜᱳᱣᱩᱨ ᱪᱚᱱᱫᱨᱚ ᱢᱩᱨᱢᱩ ᱢᱟᱛᱤ ᱥᱩᱢᱤᱛᱨᱟ ᱢᱟᱱᱰᱤ ᱵᱤᱴᱤ ᱚᱨᱪᱚᱱᱟ ᱥᱚᱨᱮᱱ ᱨᱮᱱᱴᱟ ᱜᱚᱱᱮᱥ ᱢᱟᱨᱟᱱᱰᱤ ᱥᱟᱜᱮᱱ ᱥᱩᱠᱞᱟᱞ ᱦᱟᱸᱥᱫᱟ ᱵᱩᱫᱤᱭᱟᱹ ᱫᱤᱱᱚᱵᱚᱱᱫᱷᱩ ᱥᱚᱨᱮᱱ ᱴᱩᱵᱩᱞ ᱥᱩᱨᱮᱱᱫᱨᱚᱱᱟᱛᱷ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ᱦᱤᱱᱫᱤ ᱢᱟᱱᱚᱥ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ᱥᱟᱫᱚᱨᱤ ᱥᱩᱱᱫᱚᱨ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ᱠᱷᱟᱸᱫᱤ ᱥᱩᱱᱫᱚᱨᱤ ᱥᱚᱨᱮᱱ

0: ᱠᱟᱯᱩᱢᱩ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ᱢᱟᱜ ᱢᱚᱬ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ᱟ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ᱠᱷᱚᱵᱚᱨ
1: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ᱲᱦᱟᱣ ᱫᱟᱹᱧ ᱚᱵᱚᱱᱤᱠᱟᱱᱛᱚ ᱢᱩᱨᱢᱩ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ᱱᱚᱨᱮᱱᱫᱨᱚ ᱢᱳᱫᱤ ᱛᱮᱦᱮᱧ ᱛᱩᱨᱩᱭ ᱢᱟᱦᱟᱨᱮᱭᱟᱜ ᱯᱷᱨᱟᱱᱥ ᱟᱨ ᱥᱞᱳᱵᱷᱟᱠᱤᱭᱟ ᱥᱟᱸᱜᱷᱟᱨᱮ ᱢᱚᱸᱦᱰᱟ ᱟᱠᱟᱱᱟ ᱥᱟᱸᱜᱷᱟᱨ ᱮᱛᱚᱦᱚᱵ ᱢᱟᱲᱟᱝ ᱩᱱᱤ ᱫᱚᱭ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ᱟ ᱵᱷᱟᱨᱚᱛᱟᱜ ᱠᱳᱥᱚᱞᱜᱚᱛᱚ ᱠᱷᱮᱛᱨᱚᱨᱮ ᱯᱷᱨᱟᱱᱥ ᱫᱚ ᱢᱤᱫ ᱢᱟᱨᱟᱝ ᱵᱷᱟᱹᱜᱤᱫᱟᱨ ᱱᱚᱣᱟ ᱥᱟᱸᱜᱷᱟᱨ ᱵᱟᱱᱟ ᱫᱤᱥᱚᱢ ᱢᱩᱫᱽᱨᱮ ᱠᱟᱹᱣᱰᱤ ᱟᱹᱨᱤ ᱟᱨ ᱞᱟᱠᱪᱟᱨ ᱛᱚᱯᱚᱞ ᱟᱨᱦᱚᱸ ᱫᱚᱲᱦᱚᱜᱼᱟ ᱢᱮᱱᱛᱮ ᱩᱱᱤ ᱫᱚᱭ ᱞᱟᱹᱭ ᱥᱚᱫᱚᱨ ᱟᱠᱟᱫᱟ ᱯᱷᱚᱨᱟᱥᱤ ᱨᱟᱥᱴᱨᱚᱯᱚᱛᱤ ᱮᱢᱟᱱᱩᱭᱮᱞ ᱢᱮᱠᱨᱳ ᱥᱟᱶᱛᱮ ᱩᱱᱤ ᱫᱚ ᱜᱟᱯᱟ ᱡᱩᱜᱩᱫᱛᱮ ᱵᱷᱟᱨᱚᱛ ᱤᱱᱳᱵᱷᱮᱴᱟ ᱥᱮ ᱩᱰᱟᱹᱣ ᱥᱟᱹᱜᱩᱱᱟ ᱵᱷᱟᱨᱚᱛᱟᱜ ᱥᱴᱟᱨᱴᱟᱯ ᱠᱚ ᱡᱮᱜᱮᱫ ᱵᱟᱡᱟᱨ ᱨᱮ ᱥᱟᱵ ᱨᱟᱠᱟᱵ ᱞᱟᱹᱜᱤᱫ ᱜᱮ ᱱᱚᱣᱟ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ᱥᱟᱸᱜᱷᱟᱨ ᱨᱮᱭᱟᱜ ᱛᱟᱭᱚᱢ ᱠᱷᱮᱯᱨᱮ ᱜᱟᱯᱟ ᱵᱟᱨᱢᱟᱦᱟᱨᱤ ᱥᱟᱸᱜᱷᱟᱨ ᱨᱮ ᱩᱱᱤ ᱫᱚ ᱥᱞᱳᱵᱷᱟᱠᱤᱭᱟᱭ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ᱵᱟᱱᱟᱨ ᱫᱤᱥᱚᱢ ᱜᱮ ᱠᱳᱥᱚᱞᱜᱚᱛᱚ ᱵᱷᱟᱹᱜᱤᱫᱟᱨᱤ ᱫᱚᱦᱚᱭ ᱞᱟᱹᱜᱤᱫᱛᱮ ᱱᱚᱣᱟ ᱥᱟᱸᱜᱷᱟᱨ ᱟᱹᱰᱤ ᱧᱩᱢᱟ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ᱛᱮ ᱩᱱᱤ ᱫᱚᱭ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ᱟ ᱚᱱᱟ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ᱵᱨᱟᱛᱤᱥᱞᱟᱵᱷᱟ ᱨᱮ ᱩᱱᱤ ᱫᱚ ᱥᱞᱳᱵᱷᱟᱠᱤᱭᱟ ᱨᱮᱱ ᱨᱟᱥᱴᱨᱚᱯᱚᱛᱤ ᱯᱮᱞᱤᱜᱨᱤᱱᱤ ᱟᱨ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ᱯᱷᱤᱠᱳ ᱥᱟᱶᱛᱮ ᱧᱟᱯᱟᱢᱟ ᱚᱱᱟᱛᱮ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ᱢᱳᱫᱤ ᱫᱚ ᱱᱤᱭᱟᱹ ᱪᱟᱸᱫᱳ ᱨᱮᱱᱟᱜ ᱜᱮᱞ ᱛᱩᱨᱩᱭ ᱠᱷᱚᱱᱟᱜ ᱜᱮᱞ ᱮᱭᱟᱭ ᱢᱟᱹᱦᱤᱛᱨ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ᱡᱤ ᱥᱮᱵᱷᱮᱱ ᱪᱩᱲᱟᱹᱣᱱᱟ ᱡᱚᱢᱮᱞᱟᱭ ᱨᱮ ᱥᱮᱞᱮᱫᱚ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ᱯᱷᱨᱟᱱᱥ ᱨᱮᱭᱟᱜ ᱮᱵᱷᱤᱭᱟᱱ ᱛᱮᱭ ᱢᱚᱸᱦᱰ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ᱦᱟᱞᱚᱜ ᱛᱮᱠᱷᱟᱨ ᱛᱮᱠᱷᱟᱨ ᱤᱨᱟᱹᱞ ᱜᱚᱴᱟᱝ ᱡᱤ ᱥᱮᱵᱷᱮᱱ ᱫᱩᱯᱲᱩᱵ ᱨᱮ ᱵᱷᱟᱨᱚᱛ ᱠᱚ ᱦᱚᱦᱚ ᱟᱫᱮᱭᱟ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ᱪᱮᱛᱟᱱ ᱵᱷᱟᱹᱜᱤᱫᱟᱨᱤ ᱫᱤᱥᱚᱢ ᱠᱚᱣᱟᱜ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ᱮ ᱥᱟᱵ ᱨᱟᱠᱟᱵ ᱟᱠᱟᱫᱟ ᱜᱮᱞ ᱤᱨᱟᱹᱞ ᱡᱩᱱ ᱩᱱᱤ ᱫᱚ ᱯᱷᱚᱨᱟᱥᱤ ᱨᱟᱥᱴᱨᱚᱯᱚᱛᱤ ᱮᱢᱟᱱᱩᱭᱮᱞ ᱢᱮᱠᱨᱳ ᱥᱟᱶᱛᱮ ᱵᱷᱤᱵᱟᱴᱮᱠ 2026 ᱨᱮᱭ ᱥᱮᱞᱮᱫᱚᱜᱼᱟ ᱯᱮᱨᱤᱥ 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ᱠᱚ ᱵᱷᱟᱨᱚᱛᱤᱭᱚ ᱵᱚᱝᱥᱚᱵᱩᱫᱽᱫᱷᱚ ᱠᱚ ᱥᱟᱶᱛᱮ ᱧᱮᱯᱮᱞ ᱧᱟᱯᱟᱢ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ᱩᱱᱤᱭᱟᱜ ᱮᱱᱦᱤᱞᱳᱜ ᱜᱮ ᱫᱤᱥᱚᱢ ᱛᱮᱭ ᱨᱩᱣᱟᱹᱲᱟ ᱢᱮᱱᱛᱮ ᱵᱟᱲᱟᱭ ᱠᱟᱱᱟ ᱠᱳᱞᱠᱟᱛᱟᱨᱮ ᱫᱟᱨᱟᱭᱠᱟᱱ ᱥᱟᱝᱦᱟᱭ ᱥᱚᱦᱚᱡᱳᱜᱤᱛᱟ ᱥᱚᱝᱜᱚᱴᱷᱚᱱ ᱮᱥᱤᱭᱟᱣᱟᱜ ᱯᱳᱭᱞᱳ ᱥᱤᱵᱷᱤᱞᱟᱭᱡᱮᱥᱚᱱ ᱰᱟᱭᱞᱚ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ᱟᱠᱟᱱᱟ ᱜᱮᱞ ᱮᱭᱟᱭ ᱠᱷᱚᱱᱟᱜ ᱜᱮᱞ ᱟᱨᱮ ᱡᱩᱞᱟᱭ ᱦᱤᱞᱳᱜ ᱚᱱᱟ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ᱱᱚᱨᱮᱱᱫᱨᱚ ᱢᱳᱫᱤ ᱚᱱᱟ ᱩᱰᱷᱟᱹᱣ ᱠᱟᱛᱮᱫ ᱵᱷᱟᱥᱚᱱᱮ ᱮᱢᱟ ᱚᱱ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ᱵᱷᱟᱨᱚᱛ ᱮᱥᱤᱭᱚ ᱜᱩᱴ ᱟᱣᱛᱟᱨᱮᱱ ᱫᱤᱥᱚᱢ ᱠᱚᱨᱮᱱ ᱞᱟᱠᱪᱟᱨ ᱢᱚᱱᱛᱨᱤ ᱟᱨ ᱜᱚᱲᱚᱛᱮᱱ ᱥᱚᱦᱮᱫ ᱠᱚᱨᱮᱱ ᱞᱟᱠᱪᱟᱨ ᱫᱚᱞ ᱠᱚ ᱱᱮᱣᱛᱟ ᱟᱠᱟᱫ ᱠᱚᱣᱟ ᱵᱤᱫᱮᱥ ᱯᱨᱚᱛᱤᱢᱚᱱᱛᱨᱤ ᱰᱚᱠᱴᱚᱨ ᱠᱤᱨᱛᱤᱵᱚᱨᱫᱷᱚᱱ ᱥᱤᱝ ᱦᱚᱞᱟ ᱛᱟᱡᱤᱠᱤᱥᱛᱟᱱ ᱨᱮᱭᱟᱜ ᱫᱩᱥᱟᱱᱵᱮᱨᱮ ᱮᱥᱤᱭᱚ ᱡᱮᱜᱮᱛᱟᱹᱨᱤ ᱡᱚᱢᱮᱞᱟᱭ ᱨᱮ ᱱᱚᱣᱟ ᱠᱟᱛᱷᱟᱭ ᱞᱟᱹᱭ ᱥᱚᱫᱚᱨ ᱟᱠᱟᱫᱟ ᱩᱱᱤ ᱫᱚᱭ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ᱟ ᱥᱟᱝᱦᱟᱭ ᱥᱚᱦᱚᱡᱳᱜᱤᱛᱟ ᱥᱚᱝᱜᱚᱴᱷᱚᱱ ᱮᱥᱤᱭᱚ ᱮᱠᱮᱱ ᱢᱤᱫᱴᱟᱝ ᱮᱞᱮᱠᱟᱨᱤ ᱜᱩᱴ ᱫᱚ ᱵᱟᱝ ᱵᱚᱨᱚᱝ ᱱᱚᱣᱟ ᱫ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ᱟᱨ ᱤᱭᱩᱨᱮᱥᱤᱭᱟ ᱨᱮᱭᱟᱜ ᱱᱟᱜᱟᱢᱤᱭᱟᱹ ᱟᱨ ᱥᱚᱥᱱᱚᱜ ᱞᱮᱠᱟᱛᱮ ᱵᱷᱟᱹᱜᱤᱭᱟᱹᱫᱟᱨᱤ ᱠᱚ ᱢᱩᱫᱽᱨ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ᱞᱟᱹᱜᱤᱢᱟᱱᱟᱜ ᱡᱚᱯᱚᱲᱮ ᱛᱷᱟᱯᱚᱱᱟ ᱮᱥᱤᱭᱚ ᱥᱟᱶᱛᱮ ᱫᱩᱜ ᱫᱟᱨᱟᱢ ᱡᱳᱜᱟᱡᱳᱜᱽ ᱥᱟᱶᱛᱮ ᱥᱩᱡᱳᱜᱽ ᱛᱟᱞᱟᱛᱮ ᱜᱚᱲᱚ ᱥᱚᱯᱚᱦᱚᱫ ᱵᱟᱲᱦ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ᱛᱮ ᱵᱷᱟᱨᱚᱛ ᱡᱟᱦᱟᱸ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ᱭ ᱦᱟᱛᱟᱣ ᱮᱫᱟ ᱚᱱᱟ ᱫᱚ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ᱱᱚᱨᱮᱱᱫᱨᱚ ᱢᱳᱫᱤᱭᱟᱜ ᱪᱤᱱᱛᱟᱹ ᱵᱷᱟᱵᱱᱟ ᱥᱟᱶᱛᱮ ᱢᱤᱞ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ᱯᱨᱚᱥᱟᱥᱚᱱᱟᱜ ᱛᱩᱫᱵᱤᱨᱛᱮ ᱱᱚᱣᱟ ᱱᱟᱣᱟ ᱥᱚᱨᱠᱟᱨ ᱨᱮᱱ ᱢᱚᱱᱛᱨᱤ ᱥᱚᱵᱷᱟ ᱫᱚᱯᱛᱚᱨ ᱪᱟᱪᱟᱞ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ᱴᱨᱮᱱᱤᱝ ᱮᱦᱚᱵ ᱟᱠᱟᱱᱟ ᱡᱚᱛ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ᱜᱮ ᱵᱟᱹᱥᱤᱭᱟᱹᱢ ᱜᱮᱞ ᱵᱟᱡᱟ ᱚᱠᱛᱮ ᱚᱱᱟ ᱴᱨᱮᱱᱤᱝ ᱥᱮᱱᱴᱟᱨ ᱨᱮ ᱥᱮᱴᱮᱨ ᱨᱮ ᱛᱟᱦᱮᱱᱟ ᱱᱤᱨᱫᱮᱥ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ᱢᱩᱠᱷᱭ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ᱥᱩᱵᱮᱱᱫᱩ ᱚᱫᱷᱤᱠᱟᱨᱤ ᱦᱚᱸ ᱴᱨᱮᱱᱤᱝ ᱚᱠᱛᱮ ᱥᱮᱴᱮᱨ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ᱱᱚᱵᱟᱱᱱᱚ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 ᱵᱟᱲᱟᱭ ᱠᱟᱱᱟ ᱢᱚᱱᱛᱨᱤ ᱥᱚᱵᱷᱟ ᱨᱮᱱ ᱯᱩᱱᱜᱮᱞ ᱡᱚᱱᱟ ᱥᱚᱦᱮᱫ ᱢᱩᱫᱽᱨᱮ ᱟᱹᱰᱤ ᱦᱚᱲᱜᱮ ᱯᱳᱭᱞᱳ ᱫᱷᱟᱣ ᱮᱢᱮᱞᱮ ᱠᱟᱱᱟ ᱠᱚ ᱚᱱᱟᱛᱮ ᱚᱵᱷᱤᱜᱽᱜᱚᱛᱟ ᱠᱚᱢ ᱧᱚᱜ ᱜᱮ ᱛᱟᱠᱚᱣᱟ ᱟᱨ ᱟᱭᱢᱟ ᱫᱷᱟᱣ ᱮᱢᱮᱞ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ᱫ ᱦᱚᱸ ᱯᱳᱭᱞᱳ ᱫᱷᱟᱣ ᱜᱮ ᱢᱚᱱᱛᱨᱤ ᱟᱠᱟᱱᱟ ᱠᱚ ᱚᱱᱠᱟᱱ ᱦᱚᱸ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ᱚᱱᱟᱛᱮ ᱫᱚᱯᱛᱚᱨ ᱪᱟᱪᱟᱞᱟᱣ ᱨᱮ ᱡᱟᱦᱟᱱ ᱟᱱᱟᱴ ᱮᱴᱠᱮᱴᱚᱬᱮ ᱟᱞᱚ ᱥᱤᱨᱡᱟᱹ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ᱟᱜ ᱜᱮ ᱴᱨᱮᱱᱤᱝ ᱨᱮᱭᱟᱜ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 ᱞᱟᱹᱭ ᱛᱚᱨᱟ ᱞᱮᱫ ᱠᱟᱱᱟ ᱥᱟᱥᱚᱱ ᱛᱟᱹᱨᱤ ᱨᱮᱱ ᱪᱮᱛᱟᱱ ᱦᱩᱫᱟᱹ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 ᱟᱨ ᱫᱚᱠᱠᱷᱚᱛᱟ ᱥᱟᱶᱛᱮ ᱯᱨᱚᱥᱟᱥᱚᱱ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ᱠᱚ ᱥᱤᱜᱤᱞ ᱟᱠᱟᱱ ᱚᱱᱠᱟᱱ ᱯᱟᱹᱨᱩᱠᱷᱤᱭᱟᱹ ᱢᱟᱨᱮᱱ ᱟᱭᱮᱥ ᱚᱯᱷᱤᱥᱟᱨ ᱠᱚ ᱴᱨᱮᱱᱤᱝ ᱮᱢᱚ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ᱚ ᱱᱮᱣᱛᱟ ᱟᱠᱟᱫ ᱠᱚᱣᱟ ᱩᱛᱛᱚᱨᱵᱚᱝᱜᱚ ᱨᱮᱭᱟᱜ ᱟᱹᱛᱩ ᱚᱲᱟᱜ ᱩᱛᱱᱟᱹᱣ ᱯᱚᱧᱪᱟᱭᱮᱛ ᱯᱚᱨᱤᱠᱟᱴᱷᱟᱢᱳ ᱥᱟᱶᱛᱮ ᱵᱤᱨᱵᱩᱨᱩ ᱴᱚᱴᱷ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ᱥᱚᱱᱛᱟᱹᱨᱤ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 ᱠᱮᱴᱮᱡ ᱞᱟᱹᱜᱤᱫᱛᱮ ᱯᱚᱧᱪᱟᱭᱮᱛ ᱟᱨ ᱟᱹᱛᱩ ᱚᱲᱟᱜ ᱢᱚᱱᱛᱨᱤ ᱫᱤᱞᱤᱯ ᱜᱷᱳᱥ ᱢᱤᱫ ᱫᱷᱟᱣ ᱯᱟᱱᱛᱷᱟᱭ ᱩᱰᱷᱟᱹᱣ ᱥᱚᱫᱚᱨ ᱟᱠᱟᱫᱟ ᱩᱱᱤ ᱫᱚ ᱦᱚᱞᱟ ᱥᱤᱞᱤᱜᱩᱲᱤ ᱨᱮ ᱩᱛᱛᱚᱨᱵᱚᱝᱜᱚ ᱨᱮᱭᱟᱜ ᱡᱩᱫᱟᱹ ᱡᱩᱫᱟᱹ ᱡᱮᱞᱟ ᱨᱮ ᱟᱫᱷᱤᱠᱟᱨᱤ ᱠᱚ ᱥᱟᱶᱛᱮ ᱩᱱᱤ ᱫᱚ ᱫᱩᱲᱩᱵ ᱧᱟᱯᱟᱢ ᱟᱠᱟᱱᱟ ᱫᱟᱨᱡᱤᱞᱤᱝ ᱠᱟᱞᱤᱢᱯᱚᱝ ᱡᱚᱞᱯᱟᱭᱜᱩᱲᱤ ᱟᱞᱤᱯᱩᱨᱫᱩᱣᱟᱨ ᱟᱨ ᱠᱳᱪᱵᱤᱦᱟᱨ ᱨᱮᱱ ᱡᱮᱞᱟ ᱥᱟᱥᱚᱠ ᱵᱤᱰᱤᱭᱳ ᱥᱟᱶᱛᱮ ᱰᱤᱯᱟᱨᱴᱢᱮᱱᱴ ᱟᱫᱷᱤᱠᱟᱨᱤ ᱠᱚ ᱥᱮᱴᱮᱨ ᱛᱟᱦᱮᱸᱨᱮ ᱥᱟᱯᱲᱟᱣ ᱟᱠᱷᱲᱟ ᱠᱷᱚᱱ ᱟᱵᱟᱥ ᱡᱳᱡᱚᱱᱟ ᱥᱚᱪᱪᱷ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ᱢᱤᱥᱚᱱ ᱜᱨᱟᱢᱤᱱ ᱥᱚᱲᱚᱠ ᱱᱤᱨᱢᱟᱱ ᱧᱩᱭ ᱫᱟᱜ ᱦᱟᱞᱚ ᱩᱛᱱᱟᱹᱣ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ᱯᱟᱱᱛᱷᱟ ᱞᱟᱹᱭᱛᱮ ᱚᱲᱮ ᱚᱲᱯᱟᱛ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ᱦᱩᱭ ᱟᱠᱟᱱᱟ ᱫᱩᱯᱲᱩᱵ ᱛᱟᱭᱚᱢ ᱩᱱᱤ ᱫᱚᱭ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ᱟ ᱟᱹᱰᱤ ᱫᱤᱱ ᱟᱴᱚᱠ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 ᱟᱭᱢᱟ ᱯᱟᱱᱛᱷᱟ ᱞᱟᱹᱜᱤᱫᱛᱮ ᱠᱮᱱᱫᱨᱤᱭᱚ ᱯᱨᱚᱠᱚᱞᱯ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ᱜᱮ ᱱᱮᱦᱟᱵᱤᱡᱛᱮ 1,700 ᱠᱟᱨᱳᱲ ᱴᱟᱠᱟ ᱯᱚᱱᱚᱛ ᱟᱜ ᱛᱤᱨᱮ ᱦᱮᱡ ᱟ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ᱚ ᱢᱩᱫᱽᱨᱮ 700 ᱠᱟᱨᱳᱲ ᱴᱟᱠᱟ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ᱦᱩᱭ ᱟᱠᱟᱱᱟ ᱥᱟᱫᱷᱟᱨᱚᱱ ᱦᱚᱲ ᱠᱚᱴᱷᱮᱱ ᱥᱟᱢᱟᱡᱤᱠ ᱥᱩᱨᱚᱠᱠᱷᱟ ᱯᱟᱱᱛᱷ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ᱥᱮᱴᱮᱨ ᱠᱟᱜ

ᱠᱤ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ᱤᱱᱟᱹ ᱵᱮᱜᱚᱨ ᱜᱟᱯᱟ ᱫᱚ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ᱼᱟ ᱛᱷᱩᱛᱤ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ᱥᱟᱶᱦᱮᱫ ᱨᱮ ᱰᱚᱠᱴᱚᱨ ᱫᱷᱤᱨᱮᱱᱫᱨᱚᱱᱟᱛᱷ ᱵᱟᱥᱠᱮᱣᱟᱜ ᱮᱱᱮᱢ ᱱᱤᱭᱟᱹ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ᱛᱷᱩᱛᱤᱭᱟ ᱵᱟᱫᱚᱞ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ᱟ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ᱟᱸᱡᱚᱢ ᱯᱮ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ᱞᱚᱵᱷᱟ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ᱞᱚᱵᱟ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ᱟ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ᱜᱳᱞᱟᱯᱤ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ᱥᱚᱨᱳᱡᱢᱚᱱᱤ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ᱱᱤᱭᱟᱹ ᱥᱮᱨᱮᱧ ᱥᱟᱶᱛᱮᱜ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 ᱥᱟᱱᱟᱢ ᱠᱚ ᱱᱟᱯᱟᱭ ᱛᱟᱦᱮᱱ ᱛᱟᱵᱚᱱ ᱯᱮ